0: 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 88.9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8月21号，湖北省林业局2026年科技素质提升行动首期培训班在重阳县开班。本次培训由湖北省林业局主办，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咸宁市林业科学院、重阳县林业局联合承办。中国林学会高级工程师李燕、湖北省林科院副院长何丽华、咸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高盛、咸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咸宁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副舰长吴麒麟出席活动。
2: 湖北省林业局组织开展本次科技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立足全省林业发展实际需求，旨在建强基层林业人才队伍，补齐产业技术短板，加速林业科技成果落地见效。吴麒麟致欢迎词，希望各位专家倾囊相授，精准指导，全体学员潜心研习，学以致用，各位同仁互学互鉴，共促提升。何丽华指出，举办这期培训就是要把科研成果落地山林一线，希望参训学员学深悟透，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实践者，把课堂所学转化为临

0: 在在地产出效益。专题报告环节，四位受邀专家分别围绕竹材高质化加工、竹类培育与竹笋加工丰产技术、林下黄金种植及剩余物综合利用、油茶高效栽培与管理等主题进行系统授课。授课内容详实，案例生动，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现场学员反响热烈。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推动林业产业由扩面增量向提质增效转变，让科技成为产业发展的最强动力。
1: 8月20号上午，重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沙坪镇枫树村，开展了一场接地气儿、重实效的乡村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消除夜间出行及骑行不戴头盔等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乡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0: 重阳交警结合农村道路弯多路窄、安防条件有限的实际情况，采取面对面宣讲的方式，为村民普及交通安全常识，重点围绕骑乘电动车和摩托车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禁酒驾醉驾、杜绝农用车违法载人以及夜间谨慎出行等核心安全知识进行详细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身边的真实案例引导群众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做到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村内循环播放交通安全提示音频，通俗易懂的乡音播报，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为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每家每户，工作人员现场组织村民签订了交通安全承诺书，督促大家从自身做起，严守出行安全底线。为让交通安全理念常态化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交警现场向群众免费发放了安全头盔、宣传围裙、雨伞、扇子及交通安全宣传单等实用物资。这些印有安全提示的生活用品深受村民欢迎，不仅传递了安全知识，更成为了常态化传播交通安全理念的流动宣传员。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发放安全头盔80顶、宣传单600份、围裙50条、雨伞30把、扇子200把。针对农村道路夜间照明不足、车辆视线不佳等痛点，工作人员还为村民的电动车、三轮车、农用车等各类出行车辆免费粘贴了高亮反光警示贴。一枚枚小小的反光贴能在夜间或阴雨天气中有效提升车辆的可视度，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大幅降低追尾、剐蹭等事故的发生率，为村民夜间出行增添了一道坚实的安全保障。此次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了村民家门口，切实增强了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下一步，重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不断筑牢乡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出行。
1: 为切实防范化解城乡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筑牢基层交通安全防线，连日来天城镇紧盯群众日常出行安全重点，统筹全镇机关干部、村社区干部下沉一线，通过入户宣讲、路面劝导、隐患摸排、广播喊话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整治工作，持续夯实辖区交通安全治理基础。
0: 8月20日，在天城镇大吉寿区阳光花城小区，社区工作人员走访住户家中，面对面开展交通安全科普宣讲，耐心叮嘱居民规范骑行，自觉佩戴安全头盔，切实规避日常出行中的各类交通风险。小区内宣传大喇叭循环播放通俗易懂的交通安全提示，时刻提醒群众重视出行安全。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地下停车场，对居民电动车、两轮三轮车、老年代步车逐一摸排登记，精准摸清辖区车辆底数，从源头上排查整治交通安全隐患。入户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交通安全告知书，普及日常安全出行常识，让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2: 大吉社区每天地达市突发完查征集二轮、三轮、老年乐等车辆，并举60岁以上老年人签订安全出行承诺书，全面完查辖区交通安全隐患，及时制定整改措施。目前交通出行安全先的氛围浓厚，居民交通意识同步提升。
0: 与此同时，在城区人民大道重点路口，执勤人员定点值守，文明劝导，及时纠正未佩戴头盔、违规通行等交通陋习，养成文明出行习惯。据了解，当前

0: 城镇39个村社区同步发力，镇村社区干部全员定岗排班，下沉网格，常态化开展广播宣传、路口劝导、入户宣讲、车辆摸牌登记等工作，全域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连日来，重阳县多措并举，全域发力，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持续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依法查获多起不戴安全头盔、非法加装雨棚、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8月21日，浚北大道巡查现场，车流人流密集，执勤人员对过往非机动车进行严格核查。驾驶人龙某腾驾驶电瓶车出行，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现场拦停。工作人员告知其违法行为，细致讲解不规范骑行的潜在风险，督促其现场纠正陋习。同一路段内，驾驶人刘某义骑行电瓶车未佩戴安全头盔，且车辆私自非法加装雨棚，针对该隐患，执勤人员现场指出其违法问题，随后当场拆除违规雨棚，完成隐患整改，并对当事人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本次整治多点位同步推进，新建路、天城大道等城区重点路段全面开展巡查管控，重点查处非机动车逆向行驶、骑行不戴头盔、车辆非法加装改装等高频违法行为，对发现的各类交通违法一律现场纠正，依规处置，持续整治路面通行乱象。据了解，本次整治于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覆盖重阳城区、城乡结合区域、国省县道、乡镇村组全部道路，依法严查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酒驾、醉驾、不戴头盔、非法加装雨棚、违反交通信号灯、无证驾驶、驾驶无牌及注销报废车辆、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重点整治违规电动车、老年代步车、违规二三四轮车辆，突出违法问题。重阳公安提醒广大市民，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主动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合力打造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秩序。
1: 2月20号，暑期临近尾声，重阳县图书馆依旧人气满满，座无虚席。图书馆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消暑纳凉、静心读书、蓄力充电的热门文化打卡地，掀起浓厚的暑期阅读热潮。
0: 午后时分，记者走进重阳县图书馆，馆内秩序井然，书香浓郁，各阅览区、自习区座无虚席，前来学习阅读的读者络绎不绝，学生们伏案刷题，潜心研读，市民群众静心翻阅书籍，大家沉浸在笔墨书香中，在炎炎夏日里独享一份静谧与清凉。沉浸式感受阅读的魅力，优质的学习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浓厚的阅读氛围，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暑期提升自我、休闲赋能的优选阵地。
2: 天气炎热，图书馆既有空调，读书氛围也好，闲暇时间过来看看书，既能避暑，也能给自己充充电。
0: 为持续优化读者体验，重阳县图书馆不断升级软硬件设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职能。馆内专门设置多功能自习室，为考研、升学、备考学子和社会学习群众提供专属学习空间，精准适配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据统计，自6月30日至8月20日，重阳县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25322人次，暑期阅读热潮持续高涨，日均入馆人数415人。
1: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12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0%。 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

0: 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

0: 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焚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1: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2: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1: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2: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1: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2: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3: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0: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5: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6: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7: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6: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7: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5: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6: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5: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6: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5: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7: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5: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7: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6: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5: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

0: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1: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0: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1: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2: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别粮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3: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4: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3: 好。
5: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3: 啊！
4: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6: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减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7: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8: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6: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臣能堂堂大王

0: 宣他上殿。
1: 遵旨，大王有旨，虎上上殿呐、
2: 啊。应旨。
1: 不必。

0: 是要一时无连臣缓顾火势之力，众卿以我一日火。
1: 臣妻大王亲王参报，父儿多障，况必是真，哪臣是假？大王提防中了亲王之计。
2: 臣请大王换城之事自不可信，如今天下大事，西秦最强，不可再起争端，一臣之间不日先比日亲，以免刀兵之祸。
3: 平原镇
2: 老将
3: 嚣张他人志气，灭俺自觉的威风，我国玉璧不可归秦。倘若秦王来秦，俺廉颇在此，定杀他个落花流水。
0: 老将军，那秦国非彼其国
2: 耳。
1: 赵我啊，大王，为今之计，唯有派一只用双拳之人蓬荜日秦。倘若秦王交持十五连臣，将必留秦；倘若有诈，将必取回。此乃双拳之计耳。
0: 大夫之言甚乎孤意，但不知哪位爱卿愿蓬荜秦王？老将军，你可愿蓬荜日秦？
3: 臣妻大王，老臣跨马提刀，驰骋沙场，万次不辞。若命臣离去秦邦，臣口齿拙钝，恐难胜任。
4: 启奏大王，臣府下有一舍人，名叫蔺相如，此人智勇双全，可当此任。
0: 这股
3: 这满朝文武无人前去，你那小小的舍人焉能担起国家大事？
4: 启奏大王，他曾言道东聚其邦，祸起西秦，如今之事岂不果应其言了吗？
0: 怎么，他早有先见了吗？
4: 正是。
0: 如此亲家宣他上殿，待不一事，便知明

0: 之保家吧。蔺相如拜见大王，
1: 先生平身，
0: 谢大王。
1: 实才妙清言道，先生曾是东胜齐国，火气西秦，先生何止此言，请为故事毕。
0: 臣启大王，齐国骄横，王子尊大，常言道骄兵必败，怎敌得廉颇将军，不战不胜，仗大王洪福，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火气虽秦也无当火将，
0: 如今天下大事，西秦最强，吞并鲁国，就怀此意，问我战胜齐邦，必然截断寻衅，我国还需早做准备，谨慎提防。
1: 所见不差，如今请使臣来国师，要以事务连城，缓顾国师之弊，先生以我一日何？
0: 此乃是借患敌为名，事实莫

过生死之于度外，何言单两二子？前着教尺，使物连城，城将与别了。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1: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1: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注行业热点，看清家用轿车市场格局就能看懂秦 MAX， 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200块钱的轮胎和2000块钱的轮胎区别在哪里。半点后一起聚焦热门新车，第二代家庭旗舰天王登场，逸境 X9 预售29.98万起。

车有话说，维权路上。

0: 果说你想用10到15万预算买一台家用轿车，那选车的过程可太有意思了。目前这个市场是什么状态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前几天比亚迪秦 MAX 正式上市了，9.99万起。作为比亚迪王朝网的核心 IP， 秦系列自从使用了 DMI 技术之后，不管是秦 Plus 还是后来的秦 L， 一直都是细分市场的标杆产品。那么这台秦 MAX 会不会重新定义市场格局呢？对于10万多买家用车的用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同济人的分析。
1: 去年啊，这一市场还能容得下3-5台月销2万的爆款车型，而如今呢，一个月卖到15000台就已经是市场的大哥了。市场总体规模萎缩了将近30%，所以啊，在这个市场，车企再怎么卷，好像都回不到当年规模换利润的阶段了，真的卷不动了。可与此同时呢，合资 B 级燃油车的价格不断下探，小鹏 Mona M03 这种新思路的家用轿车势头正猛，这群用户呢又是各大品牌建立品牌信赖的基盘用户，想躺却又躺不平，这就导致了如下的市场格局：一边是合资品牌的燃油车通过大幅终端优惠来刺激销量，另一边是中国新能源品牌通过更强的体验获得感来抢夺用户，而最近两年呢，又有一股新风潮，就是新势力品牌通过科技和时尚塑造向往感，试图去改变这一市场的格局。哎，把这个市场这么理一理，大家是不是就更清楚一点了？那么有了这个格局图，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比亚迪为什么要推出秦 MAX 了。先来看看比亚迪官方是怎么定义这台车的。年轻人首选的 B 级闪充轿车，首先是年轻人首选，很明显啊，这就是奔着那股新潮风去的。比亚迪王朝网络总经理陆天说啊，秦 MAX 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以往呢，不管是秦 Plus 还是秦 L， 车主给人的感觉往往都是务实踏实，以家为重心的中青年男性用户的形象。但如今啊，越来越多小家庭单身年轻人的购车或者女性用户的购车需求都是在快速增长，所以秦 MAX 要面向年轻用户，一方面迎合了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开拓了秦家族的用户覆盖度。这次发布会呢，还请来了99年的演员张婧仪代言，不仅代表了年轻用户，还试图拉拢女性用户。其次 B 级秦 MAX 车长4866，轴距达到了2820，比秦 L 还大一些。这个尺寸是什么概念呢？丰田 Camry 的轴距是2825，本田雅阁的轴距是2830。也就是说啊，面对通过终端优惠下探的合资 B 级传统燃油车，秦 MAX 至少在空间和尺寸上也都差不多。最后呢，就是闪充，这是秦 MAX 本次非常核心的技术升级。纯电版本两种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对应530和630公里，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技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是率先给这一市场聚焦在充电效率上的车型。插混车型呢，也升级成了大电池，两种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220和300公里，这几乎是秦 L 价格基础上用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把这类插混和纯电的续航都提升了一个档次，依然是超强获得感的产品风格。由此来看呀，比亚迪就是把当前这一市场不同派别的产品优势啊，都融入到了秦 MAX 这台车上，重新去找回当年秦 Plus、秦 L 定义市场一统江湖的产品力。可问题是，如今的市场环境还能回到过去吗？秦 MAX 发布之后，与秦 L 的定位有很大的重叠，一起卖肯定是要分流的。那秦 L 怎么办呢？停产。从今年7月起，就有消息称啊，现

0: 内将停止排产，同时王超网络每周为 L 的车型都有可能陆续停产。秦 L 目前的指导价是96800到155800，与秦 Plus 虽然有错位，但加上终端优惠的价格之后，其实两台车在调性上的重叠以及用户选车过程中啊，还是会存在左右为难的情况。所以比亚迪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砍掉秦 L， 推出秦 MAX。所以现在新的秦家族矩阵就变成了秦 PLUS 守住8到10万的入门市场，秦 MAX 主打12到15万的中高端，两者互不重叠，不要内耗，用更精准的产品重新定位，换取长期且清晰的产品矩阵。但即便做了这些改变，我们认为啊，以今年的市场环境的变化来看，秦 MAX 想重回月销4万的巅峰时期，可能性也已经很小了。第一，大环境来看，购车意愿不足依然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第二，新能源车增速放缓，同时补贴退坡，让这类车的购车成本增加，而这个市场是有很强的价格敏感性的。第三呢，同价位的 SUV 往往能更好地承担家庭用车的需要，轿车市场持续萎缩，这是大趋势。第四，对于主打年轻用户市场的产品来说，一个带有明确标签的传统品牌想要去打动追求新潮和时尚的年轻用户，这本身啊，其实就比新品牌要更难一些。
1: 直到15万轿车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牌，而如果你看20万以上的轿车市场，会发现那里简直就是这一市场的先遣服务。个性轿车逐渐占据主流，传统三厢轿车陆续退出家用市场，家庭需求全面转向 SUV， 轿车则专注承接偏个性化的市场需求。秦 MAX 在短期里也许不会成为洗牌的那个，但却是传统品牌中率先感受到趋势变化的一个。那么10到15万买车，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还会选择家用轿车吗？

时间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8月18号，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其中提出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还提出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8月18号，据工信部，近年来我国钠离子电池产业化进程提速以来，行业发展迅速。随着电池安全标准持续迭代完善，针刺测试作为模拟机械滥用、验证电芯内部短路风险的核心试验，已成为动力电池安全评估的关键指标。当前钠离子电池技术快速产业化，产品正向高能量密度、高集成化持续升级。为此，工信部锂离子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正式启动钠离子电池针刺专项摸底测评，覆盖不同能量密度产品，开展系统性安全核验，助力企业提前排查安全隐患，优化产品设计，支撑行业标准体系统一落地。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7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4.6吉瓦时，环比下降2.5%，同比增长33.5%。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14.9%，环比下降12.1%，同比增长1.8%。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3.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84.6%，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40.5%。8月18号，方程豹钛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推出两个版本，分别是315公里两驱 MAX 版，售价19.58万元；300公里四驱 Ultra 版，售价22.58万元。新版本在续航、外观配色、影音娱乐、智能座舱等多维度实现升级。其中，315公里两驱 MAX 版还可加12,000元选装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续航层面实现300公里加纯电续航，日常通勤、近郊出行完全可以纯电驱动，降低日常用车成本。满油满电状态下，综合续航能力大幅提升，长途出行有效缓解里程焦虑。在外观上，新增云叶子高闪珠光车色，细腻珠光质感，高级耐看，颜值与辨识度再提升，进一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内饰上，采用了2.29平方米超大全景天幕，并标配电动遮阳帘，为消费者打造五项通透的阳光暖房。在座舱方面，此次搭载比亚迪新一代 AI 智能座舱，配置云端大模型，支持音乐搜索、综合导航、复杂车控、情感陪伴四大板块的模糊语义理解与执行，实现自然语言交流、智能执行，成为全面的生活管家。此外，在影音娱乐方面，长续航版也新增20扬声器的法国高端蒂瓦雷音响，让每一位乘客尽享听觉盛宴。钛七 DM 长续航版虽未配备闪充功能，但充电速度大幅提升，充电功率从73千瓦提升至158千瓦，30%到80%快充区间，充电时间缩短20%。近日，旗下拥有大众、奥迪、斯柯达等品牌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在解释大规模削减车型及衍生版本背后的产业逻辑。其计划将车型阵容最高缩减50%，衍生版本数量最多削减75%。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把投资集中投向集团最重要的车型。据一份名为《2030未来蓝图》的内部文件显示，大众汽车集团2025年总投资达344亿欧元，其中研发投入194亿欧元，投资占营收比例为11.8%，显著高于诸多同行。近日，宝马
奔驰、奥迪三大豪华品牌主流中大型燃油轿车迎来全线价格跳水，多款标杆车型终端成交价创下近年新低，一贯稳固的豪华燃油车价格壁垒彻底松动，主流车型让利幅度普遍突破10万元。据2026年8月全国多地经销商最新报价，本轮热搜降价覆盖 BBA 主力走量车型，终端优惠力度创下年内新高。宝马五系终端价格出现大幅下调，其中，525Li 版本官方的指导价36.8万元，目前分期裸车价低至28万元，降幅接近9万元，优惠比例超24%。相较往年近40万元的落地行情，当前价格大幅拉低了宝马中大型豪华轿车的入手门槛。奥迪本轮终端让利力度突出，多款主力车型价格下探明显。一汽奥迪 A6L 入门版本最终裸车最低价可达25.8万元，高配车型综合优惠最高可突破20万元。上汽奥迪 HL 推出了限时权益价，原官方指导价41.87万，本轮限时起售价29.9万元，直降超11万元。奔驰同步跟进大幅让利，旗下主力车型奔驰 E 级全系终端综合优惠区间是11万到13.5万，260L 版本优惠后裸车价下探至26.5万元左右，部分地区高配车型最高优惠超14万元。本次8月份 BBA 价格跳水并非单次短期促销，而是26年全年豪华燃油车价格持续下探的延续，年内已经出现了多轮全国性的集体跳价。今年1月份，宝马率先开启官方指导价下调，一次性调整31款车型售价，多款主力车型降幅超20%。奔驰、奥迪随后跟进终端让利，7月份 BBA 主力车型优惠持续加码，迎来第二轮集中跳价。奥迪推出 A7L 等车型限时低价政策，本轮8月行情在此基础上呢再度探底，也是今年传播热度最高、终端落地价格最低的一轮跳价。纵观全年多轮降价，并非车企临时冲量的短期操作，而是国内汽车行业格局深度变革下的结构性调整，多重因素持续推动 BBA 放下品牌溢价，以价换量。近年来，国内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扩容，智能化、低用车成本的新能源豪华车型持续分流传统。

0: 期发展趋势。各地经销商表示，本轮八月优惠多为阶段性限时政策，不同城市门店报价存在差异，热门配置现车库存紧张，伴随金九银十的购车旺季到来，市场需求有望回暖，不排除后续价格小幅回弹的可能。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期爱车有道，说说轮胎的事情啊。一两千块钱的大牌轮胎，长得呢和200块钱的轮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成本确实是会稍微更高一些的。成本高在哪些地方？表现到性能上又有什么不同？家用车用多少钱的轮胎合适呢？一起来了解。
1: 那么首先更贵的轮胎它用料就更舍得下本，除非你买到这是假货啊。这便宜的轮胎主要用的呢是乳聚丁苯橡胶，哎，英文名呢叫 ESBR， 再加上碳黑，也就是碳单质的这么一个组合。那么高端的这个轮胎呢，主要材料呢它就是熔聚丁苯橡胶，英文呢是 SSBR。填充的这个补强材料呢，它是白碳黑，主要的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和碳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参考这篇论文，这熔聚丁苯和这个白碳黑形成的结合橡胶层，它是更加厚的，分子链运动受限程度也会更大，那么拉伸强度、撕裂强度、耐疲劳性能都是明显提高的，发热量还能变少，说人话就是它更加牢，更加不容易断，代价是更加贵啊。那么参考欧洲市场2026年4月份的这个数据啊 ，SBR 1502啊，就是这个乳聚丁苯橡胶其中的一种型号，每吨不到2500美元。那 SSBR 的这个价格呢，最高就超过了每吨2800美元，贵了差不多30%了啊。而且啊，轮胎的这个原材料和填充材料它的配比是有讲究的。就像和面也是要讲究水和面的比例，有的人面包做出来好吃，有的人面包做出来像饼干一样没法吃。高端的轮胎它的配方就真的是会更加科学一点的。你看这篇论文啊，普通轮胎呢用的是 ESBR 加碳黑这么一个组合，碳黑粒子它可以分担应力啊，减少这个橡胶磨损，让这个轮胎更加耐磨，但是含量太高的话又会增大滞后损耗，哎，这个胶料会反复的那个变形滚阻增加，它就更加费油了啊。那这个比例到底多少合适呢？同行是不可能告诉你的，只能靠轮胎厂家自己来研发了。那么2024年啊，研发投入最多的三个品牌，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研发支出分别是8.51亿、8.33亿和4.26亿美元啊。而且呢，研发也不只是研究这个配方，还要做测试嘞。那你比如说马牌在德国建了个 AIBA 室内测试场，一个整个场地，它可以模拟不同的天气和路况，平均每年进行10万次测试啊。这新款轮胎在量产之前还要在滚动测试台上跑道上面测试个2500万公里。像轮胎那个花纹它应该是什么角度啊，它应该是多少深啊，哎，间隔几毫米啊，都是通过大量的测试它给它试出来的。投入越大，这轮胎的性能表现也就越好，尤其是湿地刹车啊。那么参考德国 Auto Bild 的这个杂志2026年夏季胎测试啊，玲珑大师系列和优科豪马的 Advanced Sport V107 啊，这干地制动成绩它只相差了0.2米，相差的不多的，1米也没到，但是湿地制动啊，差了8.6米。啊，赶上两台小型车的车长了，哎，晴天大家各自安好，一到下雨马上拉开巨大差距啊。所以说啊，咱们选轮胎的时候要重点关注的是湿地制动的这个性能。你看第三方的测试或者轮胎厂家有没有重点宣传，他做的好的他肯定敢宣传，他做的一般般的他肯定就不讲了啊。那么除了用料更好，配方和花纹更加合理呢，性能也会更加的强。一些高端的轮胎还会用上一些特殊的这个技术呢，你比如说马牌啊、倍耐力等等这些品牌啊，有个自修补技术的，就是在轮胎内侧再加一层胶，当这个胎面被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种钉子扎穿之后啊，它能自动把这个洞密封好，哎，它就不会漏气了。还有什么噪音消除技术，也是要花钱来研究的嘛啊。那贴一层静音帘、优化花纹的这种倒角啊、宽度啊，是可以多。

九分贝的噪音呢，想要安静还真的是要花这些钱的啊。那么轮胎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越贵越好的，具体也要看这个你用哪，使用场景。你就像短跑用的这个钉鞋，你拿来跑马拉松，搞了不好你脚都崴掉了，是不是吃不消的，是吧？你比如说刚才提到那个静音胎，一些车型本来隔音就差，用上这个静音胎，呼呼的这个风噪声，内饰的这种吱嘎吱嘎这挤压的这种声音反而更加明显的，你何苦。再比如啊，你经常走烂路或者是扎那个钉子，轮胎都是活不到寿终正寝的，是不是？那你耐磨性这方面技能点加上去，买耐磨性好更贵的轮胎何苦呢？意义不大的啊。买自修补轮胎的这个钱都可以换两条新轮胎了，这个技术我们不需要啊。那么我们普通的家用车选择大排轮胎里面湿地刹车性能好的足够足够了啊。那预算多一点的话呢，那就认准什么米其林啊、马牌啊、倍耐力啊。那么预算有限的话呢，你其实可以看看朝阳、玲珑这些国产大牌的主力产品线，实在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就买原厂配什么轮胎就买什么，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的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下面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400-706-1900。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的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大礼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1: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半年之后，我们一起聚焦热门新车。8月18号，逸境汽车首款旗舰车型逸境 X9 正式开启全国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增程版本，预售指导价格为29.98万到37.98万。作为东风汽车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重磅力作，逸境 X9 锚定第二代家庭旗舰产品定位，以全维度产品进阶重新定义家庭出行旗舰标准，为中国家庭高端出行树立全新的风向标。为了回馈首批的预定用户，逸境汽车推出重磅的预售福利，下定就享受价值高达30,000元的3重专属权益啊！第一重礼是九系旗舰中唯一的整车及3电终身质保，第二重礼是下定即享2,000元抵5,000元的现金膨胀礼，第三重礼是下定即享优先排产提车权。除此之外，逸境汽车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杯阿根廷进一球，逸境送一辆车主题活动福利。截至8月19号24点前完成下定的用户将自动参与抽奖。逸境将从中随机抽取8位幸运用户，各送出逸境 X9 的1年免费使用权。逸境汽车自诞生起啊，便坚守以家为先品牌初心，面向心里有家眼里有光的时代中间家庭，逸境确立了极致科技与光辉人文并行的品牌内核，以前沿技术突破产品价值边界，以温暖关怀守护每一段旅程，让旗舰进化的终点落向家庭幸福的原点。逸境追求极致科技的技术底气源自两大行业顶端能力的架构及融合。东风拥有57年整车工程积淀，连续4年稳居国内汽车行业发明专利数量第一，1.6万吨一体化压铸、千伏级电驱样机等核心技术陆续量产落地，为整车品质筑牢底层根基。华为30年全站智能的技术积累，则为整车赋予了面向 AI 时代

0: 潜战智能能力。双方秉承技术极客的初心，拿出各自最顶尖的核心能力，全力赋能意境。正如意境汽车董事长汪俊军在现场所言，华为定义智能上限，东风筑牢品质底线。意境深耕人文初心，聚焦细腻的家庭关怀，舒适的标准由每一位成员共同定义，安全的底线承载着沉甸甸的家庭责任。意境不只打造一台车，而是构筑一个温馨的移动之家。这份科技与人文合一的品牌内核也凝练在意境的车标设计之中。盾牌车标象征对用户出行的坚实守护和品质承诺，内部线条交汇化作双星，一个象征极致科技，一个象征光辉人文。依托东风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技术底座，意境 X9 以全科选手姿态切入了九系旗舰赛道，在智驾、座舱、驾控、空间、安全五大维度实现全面跃升，树立第二代家庭旗舰全新价值标杆，为中国家庭交出一份集大成的旗舰答卷。意境 X9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打造全家人的专属智能司机。新车搭载行业领先的4G 光感知方案，一颗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加三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依托 VIVA 2.0 智能架构，实现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全场景领航辅助随时随地激活 NCA， 车位到车位 3.0 停车便捷高效。全系搭载CAS 5.0 全维防碰撞系统，构建全时域、全时速、全方向、全天候、全目标、全场景防护，将安全防线前置在碰撞发生之前。意境 X9 还首搭了鸿蒙座舱6，全新一代的 MOLA 智能体覆盖全场景高频交互，哈蒙蒙 AI 陪伴机器人提供情感化的互动体验，行业首创 AMS 舱内融合感知系统，能够主动感知成员熟睡、儿童哭闹、遗留物品、危险动作，提供极致的安全守护与关怀体验。行业还首发双17.2英寸蝶羽柔光双联屏，柔光更护眼，兼顾主副驾独立使用，互不干扰。华为 XSense 车载激光投影实现了一机五投，支持车内巨幕、车外露天影院模式。华为 Sound 的全新升级支持五麦 K 歌。腾讯云游戏联动氛围灯，打造沉浸式的娱乐体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发布会上的介绍。
1: 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专家，华为始终领跑行业，推动智能化升级浪潮。一方是华为30年全站智能的技术积累，一方是东风57载深厚的造车底蕴。双方都怀着技术即可的初心，拿出各自最顶尖的核心能力，全力赋能意境。正是这份双向极致的技术追求，让两大顶级实力实现深度原生共创。华为定义智能的上限，东风筑牢品质的底线。想要把安全、智能、操控和空间融合起来，做到集大成者，其实非常的难。但只有做到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第二代家庭汽车。
2: 东风是拥有数十年深厚造车的底蕴，那华为呢是汽车智能化解决方案的引领者，我们两家企业强强联手，携手为中国家庭打造下一代智慧出行的方式。意境 X9 是第二代的家庭旗舰 SUV， 满配了华为乾坤全站六大智能化解决方案，包括了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华为乾坤车度平台、华为乾坤的车载光、华为乾坤车云和华为经济通信。华为最新最全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全在意境 X9 上车了。第二代家庭旗舰 SUV 不仅是加强版的移动的家，还随车搭配2名智慧伙伴，全家的专属司机，旗舰配置4G光雷达、32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安全至上，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 5.0， 全维安全，全家安心。聪明的大脑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灵活的小脑华为乾坤车度平台，全能领航，从容出行。第二个智慧伙伴，全家的贴心助理，我们首发了

0: 小翼智能体哈蒙蒙 AI 陪伴型机器人，类人智慧灵动交互，首发 AMS 舱内融合感知，全面关怀，贴心守护，旗舰影音一车视频，华为上的音响，智慧司机和助理，守护家人行千里，让出行更安全，生活更美好。我们还让刚刚说的贴心助理活了过来。这是一骏 X9 首发的 AI 陪伴型机器人哈蒙蒙，它可以吸附在屏幕上和全家人进行互动。当你给它下达指令的时候，哈蒙蒙会做出各种动作和表情回应你，非常灵动，非常可爱。
1: 翼骏 X9 秉承三排平权的空间设计理念，舱内有效空间达到了3294毫米，打造了同级最大的舒适乘坐空间。第三排横向宽度1101毫米，靠背最大43度调节，185厘米的这个成人啊落座仍有富余的腿部空间，配合1500平方厘米的超大宽景窗，视野通透开阔。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后备箱的纵深达到了60厘米，实现6人6箱6包，装得下一家人，更装得下一家人的生活。
2: 我们把第三排的靠背角度做到了133度，第三排也能够舒服的躺，谁坐都不憋屈。三排的体验不打折，每座都是 VIP。 翼骏 X9， 我们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把后备箱的纵深从45公分延长到60公分，同级第一。这个晋升可以把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露营车直接的装上去。想想我们这里有很多露营的人，都知道这个痛点，也都知道把露营车直接装到后备箱这个事情的含金量。6座满员的状况下，484升的后备箱可以放下6个20寸的登机箱，还有6个30寸的包。
1: 二排配备行业领先的超级零重力座椅，三重安全保障，提供全方位的防护。行业首创3-in-1仿生按摩系统，覆盖背部、腰部、臀腿都多部位，有效地缓解长途驾乘疲劳。座椅组合灵活布局，支持女王副驾、午休模式、超级零重力、超级观影、超级大床房、满载模式6大模式，出行场景全覆盖。全车43处储物空间，双开冷暖箱、挥手感应电动门等细节配置，将对家人的贴心融入每一处用车场景。为了兼顾大尺寸车身与日常驾驶的便利性，翼骏 X9 配备了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最小转弯半径5.3米，窄路会车掉头没有压力。新车采用全双叉臂加后5连杆全铝底盘架构，搭配90毫米行程双腔空气悬架与 EDC 可变阻尼减震器，由东风冠军调教团队历时14个月打磨，兼顾操控稳定性与乘坐的舒适性。在此基础上，华为乾坤智图平台实现了动力、制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系统全域融合控制，依托道路预瞄、动态转向辅助、晕车舒缓、爆胎稳控等功能，进一步提升控车精度与复杂路况稳定性，兼顾舒适、操控与安全。
2: 如何让5米3的大六座 SUV 也能像 A07 小车一样灵活？我们决定给大家安排了后轮转向，所有的后桥重新设计，轮胎做了重新匹配，所有的控制策略重新做，最终转弯半径从5.8米做到了5.3米，达到了4.3米的 A0 级小车的转弯半径。翼骏 X9 搭载90毫米行程的双腔空气悬架，该硬的时候啊有支撑，该软的时候够舒服。搭载了 EDC 可变阻尼减震器，抑制车身的多余晃动。东风 CTCC 冠军底盘调教团队精心进行了多轮调教，最终实现了舒适模式更柔韧，运动模式更利落，不晃不颠不晕，大车好开又好坐。我们的空旷的囊皮用的是专用配方绿丁橡胶，极寒和酷暑也耐用，而且整个空旷的气势从传统的塑料我们把它升级到成本更高的铝合金的材质，极限的气压从40个大气压直接提升到60个大气压以上，可靠永远是我们给客户最大的承诺。我们把在100万级豪车上柴油的全铝底盘放到了 X9 上，全铝更轻，刚性更强， 响应更快。易经 X9 搭载华为 XMC 数字底盘引擎，它会统筹动力、自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预瞄前方120米的路面。XMC 啊，它会根据当前的车速，提前算出来轮子在什么时候会压到前面的坑洼或者凸起。当轮子还没有碰到乱路之前，就瞬间把悬架的软硬给调整好。东风把底盘的硬件的基本功做好，华为 XMC on 这些基本功，在最关键的时候打出一套组合拳。
1: 续航方面，易经 X9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电池容量74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465公里，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电量从20%充到80%，仅需10分钟。满油满电状态下，综合续航超1500公里，想去哪就去哪。天穹之外有乾坤，天穹之内有智盾。易经与华为推出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天穹智盾安全体系，是行业最高等级的安全架构，开创性实现了全体系、全时域、全维度三大安全价值的突破。主动安全方面，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加上 CS5.0 全维防碰撞系统，把安全防线牵制到碰撞发生前，更早感知、更快决策、主动制动避让，尽可能避免事故发生。被动安全方面，易经 X9 白车身高强钢及铝合金占比达92.4%，整车关键部位大量应用超高强度热成型钢，全系标配第三排座椅靠背防穿刺钢板，为后排家庭成员增设坚实防护。为充分验证车身安全硬实力，易经 X9 成功的挑战行业最高16吨垂直顶压测试，刷新行业纪录，以每小时105公里的车速，2.5吨重台车严苛工况完成了正面偏置碰撞挑战，斩获中汽中心 Top Safety 权威认证。电池安全方面，行业首创三层防弹装甲结构，抗冲击能力超国标2倍，从容应对碎石撞击、底盘刮蹭、脱底风险。电池内部配置176片航天级的气凝胶，有效抑制单电芯热失控引发的热扩散。易经 X9 战损电池完成了超国标2倍的底部冲击测试和横向挤压测试，以及180秒超千度火烧测试，不起火不爆炸。易经 X9 搭载碰撞解锁冗余模块，搭配机械电容一体式半隐藏门把手，多重冗余保障碰撞断电后车门正常开启。事故发生后，车机自动弹出应急流程，驾驶员失能时车辆主动鸣笛， ISD 灯光触发 SOS 告警，远程系统同步推送位置协助救援。安全呢，还有日常的一面。内饰软包材料采用亲肤抗菌的环保材料，通过了 OEKO TEX 婴儿级认证，搭载负氧离子新风系统，配合 MOFS 和 CN95 等过滤材质，主动消除99%危害人体的有害因素，守护成员每一次呼吸健康。本次预售发布会，华语天王郭富城以易经 X9 全球代言人暨001号车主双重身份亮相，现场分享真实试驾体验，让易经 X9 天王严选的产品标签深入人心。郭富城坦言，易经 X9 是他首次深度体验智能辅助驾驶的车型，从最初紧握方向盘的谨慎，到被车辆沉稳的跟车，并线与预判能力打消顾虑，最终可以放松享受座椅按摩与影音娱乐，真切感受到智能科技的魅力。在他看来，易经 X9 智能辅助驾驶表现沉稳有度，如同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手动驾驶时，底盘扎实紧致，过弯碾过颠簸无多余晃动，家人乘坐也不易晕车。活动现场，易经汽车品牌总经理曾青林与最负责任的品牌代言人郭富城共同发布易经 X9 预售价格。当29.98万元的预售价格正式揭晓，郭富城连称不可思议。他表示，自己亲眼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如今中国品牌在设计、智能、安全与工艺上均已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期待未来能驾驶易经 X9 带着家人出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旗舰的硬核实力。 为家再造新旗舰，一汽 X9 的正式预售，既是东风与华为原生共创的里程碑成果，也为高端家用 SUV 市场树立了家庭旗舰的全新价值坐标。从日常通勤的从容陪伴，到长途出行的安心守护，这款集全域安全、全员舒享与前瞻智能于一身的旗舰产品，将陪伴万千中国家庭共赴更广阔的出行未来。

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啊是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就会全面的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周年的护眼老品牌了，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一亮啊，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也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8月15号，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助育与优生分会在武汉正式成立，第6届助孕与优生大会同步启幕，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生殖科首席顾问、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金志川教授当选首任主任委员，生殖科主任郑杰、优生遗传中心主任宋杰平等16名专家当选副主任委员。分会的成立将推动生殖健康服务从单一学科诊疗向多学科协同全周期管理纵深迈进。来自全国26个省份、131家单位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为提升我国出生人口素质贡献专业力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群众对高质量、全链条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西医生殖、中医生殖、遗传优生三大专业长期各自独立发展，未能形成协同效应，制约了临床诊疗效果的进一步提升。今年3月，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携手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4家医院共同发起申请，经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批准，助孕与优生分会应运而生。首届分会共产生248名委员，其中西医生殖领域115人，中医生殖领域70人，遗传优生领域63人，覆盖全国26个省份、131家单位。委员团队汇聚了生殖医学、中医学、遗传优生学等多学科专家，基本实现了助孕与优生相关核心学科的全覆盖。分会以普通生殖为基础，辅助生殖为核心，中医与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并用为核心理念，重点推进西医生殖、中医生殖、遗传优生三大核心学科的资源整合，打破学科壁垒，建立多学科联合诊疗协作机制，推动助孕与优生诊疗服务向标准化、规范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同步组织指南与专家共识制定，专业技术培训体系建设和基层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助力各级医疗机构优化助孕与优生服务。第6届助孕与优生大会学术交流环节，数十位来自全国知名医疗保健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辅助生殖技术优化、反复种植失败应对策略、生育力保护前沿技术、生殖免疫与生殖遗传诊疗进展，以及排卵障碍、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常见生殖内分泌疾病的精细化治疗等临床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多维度、深层次的研讨交流。大会充分体现了西医与中医结合、生殖与遗传并用的核心理念。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面对日益复杂的生殖健康挑战，建立标准化的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是实现助孕成功率提升和出生缺陷有效防控的关键路径。会议设有金志春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助孕保胎优生学术传承培训，系统展示了中西医协同的特色诊疗方案，为多学科协作提供了生动的临床实践范例。据介绍，分会发起团队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在该领域已有10余年实践基础，2023年已率先在省内成立助孕与优生中西医多学科联合诊疗临床基地及省级联盟， 2022年启动的全国专业技术培训医院建设已有20多家机构参与，这些前期探索为全国性分会的工作推进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中国优生科学协会会长刘文表示，分会的成立是顺应人口发展新形势、回应群众生殖健康需求的重要举措，期待分会充分发挥多学科平台优势，为提升我国出生人口素质贡献专业力量。主任委员金志春表示，未来助孕与优生分会将持续推动多学科联合诊疗标准化进程，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积极服务生殖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怀得上、保得住、生得好的生育健康目标。
1: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8月17号，武汉市普仁医院脊柱外科病房内术后恢复中的魏婆婆，谈及到这一次的患病经历，满心后怕。她说，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老腰痛犯了，想着忍一忍、躺一躺就过去了，没想到越忍越严重，差点耽误了大事。根据了解，魏婆婆今年85岁，常年受重度的骨质疏松困扰，有多次的腰椎骨折病史，先后多次接受腰椎骨折微创手术，术后恢复尚可。最近大半年来，老人反复出现全身大关节、腰背部疼痛，伴随活动受限，活动后疼痛加剧，卧床休息可轻微缓解，同时伴有双下肢放射性疼痛。今年7月份，老人因为腰痛急性发作入院治疗，对症处理后症状好转，顺利出院。8月1号，魏婆婆腰背部痛复发，凭借多年的患病经验，她主观判定为是普通的旧疾复发，未及时就医，选择居家卧床静养。可是连续12天的休养之后，疼痛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持续加剧，连翻身、起身、站立等基础动作都没有办法完成，彻底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饮食起居全程依赖家人照料，长期疼痛也让他的失眠问题愈发严重。8月12号，家人紧急将他送到武汉市普仁医院脊柱骨科就诊。主任医师陈东介绍道，患者入院时症状表现十分典型，腰背剧痛难忍，核心活动功能严重受限。患者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体位变换带来剧痛，日常最基础的翻身、起身、坐立、站立等动作都无法完成，稍微活动就会引起剧烈的

0: 程不仅让老人的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饮食、作息、日常起居全部依赖家人照料，严重降低了晚年的生活质量。同时，持续的疼痛刺激也让老人本就长期失眠的问题进一步加重，身心遭受双重的折磨。经过入院的系统影像学检查之后，诊疗团队发现他此次疼痛并非既往的腰椎旧疾复发，真正的病因是胸十二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属于全新的骨折病灶，与以往的腰椎病变位置病情性质完全不同，这也是老人居家静养毫无效果，症状持续恶化的核心原因。陈医生解释道，很多的老年患者都会陷入到误区，把腰背疼痛一概归为老腰痛、骨质疏松劳损、习惯性的拖延不治，但是椎体压缩性骨折的危害远比普通的腰痛要严重，而且救治刻不容缓。老年的重度骨质疏松引发的椎体压缩性骨折属于进展性病症，如果说不及时的手术干预，骨折椎体无法自行复位愈合，持续的椎体压缩会不断的压迫脊柱神经和椎管，不仅会导致腰背疼痛永久性的加剧，还有可能会引发脊柱畸形、驼背加重、下肢麻木无力等问题。更危险的是，长期卧床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肺部感染、深静脉血栓以及泌尿系统感染、压疮等。对于高龄老人而言，这些并发症的致死风险远高于骨折本身，同时患者骨折病灶会持续的受压塌陷，后续再行手术修复难度会大幅的增加，甚至会造成不可逆的脊柱功能损伤，彻底丧失自主活动能力。所以一旦确诊新鲜椎体压缩性骨折，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必须要尽快手术治疗。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手术风险，保障治疗效果，脊柱骨科丁凡主任团队量身定制了微创手术方案，采用天玑骨科机器人导航辅助微创技术开展手术。术前团队精准研判骨折的位置，规划穿刺点位、手术入路以及骨水泥填充的路径，手术全程依托骨科手术导航系统实时成像动态监测，在清晰的术中视野下，团队精准完成了穿刺的置管、椎体球囊扩张、骨水泥填充等一系列操作。术中采用局部的浸润麻醉，创伤极小，全程密切地监测患者双下肢的运动功能，确保无神经损伤。整台手术流程顺畅，操作精准，仅耗时25分钟便顺利完成。术中术后透视检视，魏婆婆的胸十二椎体复位良好，骨水泥填充均匀，弥散范围理想，无任何的渗漏情况。术后魏婆婆即刻感觉到腰背剧痛明显缓解，翻身体位变换，不再受剧烈疼痛困扰，目前正在稳步的康复中。脊柱骨科主任丁凡提醒到，高龄的骨质疏松老人切勿凭经验判断腰背疼痛，反复腰痛活动后加重，翻身起身剧痛，大概率是新发骨折的信号，绝非单纯的旧疾和劳损。市民如果发现家中老人出现不明原因的腰背疼痛、活动受限时，需要第一时间就医排查，切勿盲目的卧床拖延，依托精准微创技术尽早干预，才能够有效规避脊柱不可逆的损伤及卧床的并发症，守护老年的生活质量。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57岁的顾女士因为左眼眼表长出形似小翅膀的异常组织，前往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就诊。此前顾女士曾在该院成功接受了右眼的翼状乳肉手术，体验良好，这一次专程前往治疗左眼问题。针对顾女士瘢痕体质的特殊情况，该院眼表及角膜病专科陈祥熙副主任医师量身定制了3联手术方案，结合羊膜移植技术，既保障眼部的外观美观，又大幅降低了术后复发风险，为瘢痕体质眼疾患者破解治疗难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据了解，顾女士属于典型的瘢痕体质，皮肤及黏膜组织受损后极易出现瘢痕增生、愈合异常等情况。近两年，顾女士感觉视力逐渐下降，伴眼部异物感，当地医院诊断为双眼翼状乳肉，但考虑到其严重的瘢痕体质，术后复发风险高，建议她暂时观察随访。经多方了解，她找到陈祥熙副主任医师。经检查，陈祥熙发现顾女士双眼的翼状乳肉均较大， 其中右眼的病灶已达瞳孔区内，左眼的病灶也接近瞳孔区，严重影响视力。若任其发展，视力还将进一步下降。结合其瘢痕体质的身体特质，陈祥熙决定为他先行右眼手术，并制定了专属手术治疗及术后用药方案。术后恢复效果远超预期，右眼眼部不适消失，窗口愈合平整，没有出现瘢痕增生，且视力有了明显提高。良好的治疗效果让顾女士十分认可。近期在右眼手术三个月后，顾女士再次来到该院寻求左眼手术治疗。陈祥熙接诊顾女士后，在确认她的右眼术后恢复良好的情况下，为她左眼实施了手术。陈祥熙介绍，翼状瘤肉是眼科常见的眼表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多由紫外线照射、风沙刺激、眼部慢性炎症等因素引发，因增生组织形似昆虫翅膀而得名。常规瘤肉切除联合自体结膜移植手术普及度高，但对于瘢痕体质患者而言存在明显短板。这类患者眼部窗口愈合过程中极易出现结膜瘢痕增生，导致瘤肉复发，或因眼表组织不平整造成眼部粘连、干涩加重、外观受损等问题，是临床治疗的难点。为规避传统手术的弊端，最大程度保障治疗效果，陈祥熙为顾女士实施瘤肉切除及自体结膜干细胞移植联合羊膜移植三联精准手术。手术中，医生精准设计手术切口，精细切除增生的瘤肉组织，同时进行自体结膜干细胞移植，减少角膜源瘤肉复发，并通过羊膜移植修复眼表缺损创面。羊膜组织具备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能够有效促进眼表黏膜修复，抑制结膜组织异常增生，减轻眼表术后的炎症反应，从根源上减少瘢痕形成，完美适配瘢痕体质患者的愈合需求。相较于传统术式，三联手术方案兼顾疗效、美观与愈后，精准解决了瘢痕体质患者术后易复发、易留疤的痛点。术后复查显示，顾女士左眼窗口愈合平整，无红肿增生迹象，眼部干涩、异物感消失，外观恢复自然，视力也有所提高，达到了理想的治疗效果。陈祥熙提醒，翼状瘤肉并非简单的眼部赘肉，放任生长不仅会逐步遮挡瞳孔影响视力，还会引发散光、反复眼表炎症等问题。尤其是瘢痕体质、户外作业、长期受风沙和紫外线刺激的高发人群，发现眼表异常增生、眼部异物感反复不消时，切勿拖延就医、盲目用药，建议尽早到专业眼科医院检查，由医生根据个人体质、瘤肉大小和眼部情况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
0: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70岁的张爹爹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春湖院区康复出院，困扰他长达3年的反复右下腹痛、尿频和尿急，终于在该院的体检中心的一次超声检查中被揪出了根源。3年前手术后，遗留在体内的输尿管支架未及时的取出，已被结石层层的包裹。该院区的体检中心与泌尿外科通过检诊无缝联动，成功为老人解除了这一隐匿的健康隐患。根据了解，张爹爹家住武汉市青山区，3年前曾在附近医院接受过泌尿系统结石手术，术后医生在他体内留置了输尿管支架管，用于支撑输尿管促进恢复。按常规，这一类的支架管需要在术后的几周内由手术医院来取出，然而张爹爹术后并未按时返院拔管，时间一长便遗忘了这一件事。近3年来，他反复出现了右下腹隐痛、排尿不适等症状，辗转当地的多家医疗机构就诊，均被当作普通的肠胃炎或尿路感染治疗，症状时好时坏，始终未能根除。半个多月前，张爹爹在子女的安排下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澄湖院区体检中心进行了年度的体检，在做腹部彩超时，经验丰富的超声医生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信号，患者膀胱腔内可见数枚结石，其中一枚大小约2.5厘米乘以1.7厘米，双肾肾盂内亦见多枚的结石连成串状。更关键的是，超声图像当中显示出一条管状的强回声，这正是那一根失

0: 转诊、全程随访的病患管理，让百姓在一所医院内就能够享受到持续连贯的全周期健康守护。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36岁的肖先生，右下后牙牙龈反复鼓包，咬合酸胀，一直当场普通的上火，自行服药拖延，直到疼痛影响到进食，才前往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口腔科就诊，检查发现症状根源并非上火，而是先天发育异常的畸形中央尖继发慢性根尖周炎、牙根骨质吸收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肖先生今年年初就发现右下后牙的牙龈反复鼓包，咬合时伴随酸胀不适，起初他只当是普通上火，也暗自归咎于口腔清洁不到位，平时爱咬硬物，他自行吃降火的药物，加倍刷牙后症状稍有缓解，便没放在心上，可症状时好时坏，鼓包反复破溃，疼痛感日渐加重，连咀嚼食物都受影响。他这才赶到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口腔科就诊，经初步检查，肖先生的右下后牙区的两颗前磨牙均已患上慢性根尖周炎，牙根尖端出现骨质吸收，牙龈侧面形成排脓窦道，牙齿咬合面还能看到清晰的环形折断痕迹。结合影像学检查与临床体征综合研判，接诊医师黄钦明确致病根源为先天发育形成的畸形中央尖。黄钦指出，这类病症既非口腔清洁不到位所致，也不是咬硬物造成的损伤，而是牙齿发育阶段形成的先天性结构异常，好发于前磨牙，且常双侧对称，尖部未折断时无任何不适，几乎难以主动察觉，日常咀嚼中间部被逐渐磨断后，细菌顺着断面侵入牙髓，引发坏死，感染持续向牙根尖端扩散，长期慢性炎症不断侵蚀牙根组织，这才最终进展为当前的明显症状。该病例属于牙体牙髓疑难病症，黄钦依据循证诊疗规范全面评估，患牙因长期慢性感染出现根尖吸收、根尖孔敞开等问题，常规治疗锋利难度大，且成年患者牙根发育已停滞，治疗复杂度较高，建议两颗换牙同步干预。起初肖先生对治疗心存顾虑，坚持先处理症状更重的一颗，充分尊重患者的意愿后，黄钦先行规范的感染控制治疗，通过多手段联合逐步清除根管内感染，控制根尖周炎症。数次诊疗后，患者的牙龈窦道完全愈合，不适症状得到缓解，而这实实在在的改善也彻底打消了肖先生的疑虑，他主动提出治疗另一颗换牙。随后黄钦针对两颗换牙的不同病变程度，分别实施了规范根管治疗与显微根尖屏障术，完成牙体封闭修复。术后患者按周期随访，3个月复查，可见根尖区病损范围缩小，新生骨形成。8月17日进行半年后复查时，肖先生的根尖暗影基本消退，骨组织修复情况良好。畸形中央尖是牙齿发育期间牙乳头组织异常增殖形成的先天性结构异常，好发于下颌前磨牙，常双侧对称出现，因早期无任何自觉症状，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出现症状后才就诊。该科主任黄小飞提醒，临床中不少患者会将牙龈鼓包、咬合酸痛误判为上火，或是归因为口腔清洁不到位、咬硬物损伤，自行用药拖延，反而加速牙根吸收，增加换牙拔除风险。他建议青少年恒牙萌出阶段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对未折断的高窦中央尖可通过预防性调磨、树脂加固等方式降低折断风险。成年人若出现牙龈反复鼓包流脓、牙齿隐痛变色、咬合酸软等表现，需及时就医排查牙髓及根尖病变，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

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人一过了50岁，身体呢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还经常会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是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呢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啊，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呢，

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呢讲究从根源上进行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还会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居民、村民朋友们，重阳交警提醒您，在行车过程中注意礼让行人。车让人制度是基于保护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推行的，有利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并且车让人制度

机有谦让意识，在面对其他车辆的时候也能相互礼让，遵守交通法规，使整个城市交通秩序井然有序。各位居民、村民朋友们，重阳交警提醒您，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不即行撤离现场的，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18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 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 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

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0: 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最后，对一切我变得麻木。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1: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接着阳性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抵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去抽一根烟，去吃一顿饭。

0: 一杯酒，拒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融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4: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八 8月21号，湖北省林业局2026年科技素质提升行动首期培训班在重阳县开班。本次培训由湖北省林业局主办，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咸宁市林业科学院、重阳县林业局联合承办。中国林学会高级工程师李燕、湖北省林科院副院长何丽华、咸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高盛、咸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咸宁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副县长吴麒麟出席活动。
5: 湖北省林业局组织开展本次科技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立足全省林业发展实际需求，旨在建强基层林业人才队伍，补齐产业技术短板，加速林业科技成果落地见效。吴麒麟致欢迎词，希望各位专家倾囊相授，精准指导，全体学员潜心研习，学以致用，各位同仁互学互鉴，共促提升。何丽华指出，举办这期培训就是要把科研成果落地山林一线，希望参训学员学深悟透，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实践者，把课堂所学转化为林地实实在在的产出效益。专题报告环节，四位受邀专家分别围绕竹材高质化加工、竹类培育与竹笋加工丰产技术、林下黄金种植及剩余物综合利用、油茶高效栽培与管理等主题进行系统授课。授课内容详实，案例生动，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现场学员反响热烈。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推动林业产业由扩面增量向提质增效转变，让科技成为产业发展的最强动力。
3: 8月20号上午，重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沙坪镇枫树村，开展了一场接地气儿、重实效的乡村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消除夜间出行及骑行不戴头盔等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乡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5: 重阳交警结合农村道路弯多路窄、安防条件有限的实际情况，采取面对面宣讲的方式，为村民普及交通安全常识，重点围绕骑乘电动车和摩托车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禁酒驾醉驾、杜绝农用车违法载人以及夜间谨慎出行等核心安全知识进行详细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身边的真实案例引导群众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做到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村内循环播放交通安全提示音频，通俗易懂的乡音播报，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为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每家每户，工作人员现场组织村民签订了交通安全承诺书，督促大家从自身做起，严守出行安全底线。为让交通安全理念常态化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交警现场向群众免费发放了安全头盔、宣传围裙、雨伞、扇子及交通安全宣传单等实用物资。这些印有安全提示的生活用品深受村民欢迎，不仅传递了安全知识，更成为了常态化传播交通安全理念的流动宣传员。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发放安全头盔80顶、宣传单600份、围裙50条、雨伞30把、扇子200把。针对农村道路夜间照明不足、车辆视线不佳等痛点，工作人员还为村民的电动车、三轮车、农用车等各类出行车辆免费粘贴了高亮反光警示贴。一枚枚小小的反光贴能在夜间或阴雨天气中有效提升车辆的可视度，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大幅降低追尾、剐蹭等事故的发生率，为村民夜间出行增添了一道坚实的安全保障。此次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了村民家门口，切实增强了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下一步，重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不断筑牢乡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出行。
3: 为切实防范化解城乡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筑牢基层交通安全防线，连日来天城镇紧盯群众日常出行安全重点，统筹全镇机关干部、村社区干部下沉一线，通过入户宣讲、路面劝导、隐患摸排、广播喊话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整治工作，持续夯实辖区交通安全治理基础。
5: 8月20日，在天城镇大集社区阳光花城小区，社区工作人员走访住户家中，面对面开展交通安全科普宣讲，耐心叮嘱居民规范骑行，自觉佩戴安全头盔，切实规避日常出行中的各类交通风险。 小区内宣传大喇叭循环播放通俗易懂的交通安全提示，时刻提醒群众重视出行安全。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地下停车场，对居民电动车、两轮三轮车、老年代步车逐一摸排登记。

0: 精准摸清辖区车辆底数，从源头上排查整治交通安全隐患。入户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交通安全告知书，普及日常安全出行常识，让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1: 大吉社区每天替代式突发完成蒸汽、二轮、三轮、老年乐等车辆，并举60岁以上老年人签订安全出行承诺书，全面完成辖区交通安全隐患，及时制定整改措施。目前交通出行安全签了氛围浓厚，居民交通意识逐步提升。
0: 与此同时，在城区人民大道重点路口，执勤人员定点值守，文明劝导，及时纠正未佩戴头盔、违规通行等交通陋习，养成文明出行习惯。据了解，当前天城镇39个村社区同步发力，镇村社区干部全员定岗排班，下沉网格，常态化开展广播宣传、路口劝导、入户宣讲、车辆摸牌登记等工作，全域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
2: 连日来，重阳县多措并举，全域发力，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持续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依法查获多起不戴安全头盔、非法加装雨棚、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0: 8月21日，浚北大道巡查现场，车流人流密集，执勤人员对过往非机动车进行严格核查。驾驶人龙某腾驾驶电瓶车出行，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现场拦停。工作人员告知其违法行为，细致讲解不规范骑行的潜在风险，督促其现场纠正陋习。同一路段内，驾驶人刘某义骑行电瓶车未佩戴安全头盔，且车辆私自非法加装雨棚，针对该隐患，执勤人员现场指出其违法问题，随后当场拆除违规雨棚，完成隐患整改，并对当事人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本次整治多点位同步推进，新建路、天城大道等城区重点路段全面开展巡查管控，重点查处非机动车逆向行驶、骑行不戴头盔、车辆非法加装改装等高频违法行为，对发现的各类交通违法一律现场纠正，依规处置，持续整治路面通行乱象。据了解，本次整治于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覆盖重阳城区、城乡结合区域、国省县道、乡镇村组全部道路，依法严查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酒驾、醉驾、不戴头盔、非法加装雨棚、违反交通信号灯、无证驾驶、驾驶无牌及注销报废车辆、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重点整治违规电动车、老年代步车、违规二三四轮车辆，突出违反问题。重阳公安提醒广大市民，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主动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合力打造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秩序。
2: 8月20号，暑期临近尾声，重阳县图书馆依旧人气满满，座无虚席。图书馆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消暑纳凉、静心读书、蓄力充电的热门文化打卡地，掀起浓厚的暑期阅读热潮。
0: 午后时分，记者走进重阳县图书馆，馆内秩序井然，书香浓郁，各阅览区、自习区座无虚席，前来学习阅读的读者络绎不绝，学生们伏案刷题，潜心研读，市民群众静心翻阅书籍，大家沉浸在笔墨书香中，在炎炎夏日里独享一份静谧与清凉。沉浸式感受阅读的魅力，优质的学习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浓厚的阅读氛围，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暑期提升自我、休闲赋能的优选阵地。
3: 天气炎热，图书馆既有空调，读书氛围也好，闲暇时间过来看看书，既能避暑，也能给自己充充电。
0: 为持续优化读者体验，重阳县图书馆不断升级软硬件设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职能。馆内专门设置多功能自习室，为考研、升学、备考学子和社会学习群众提供专属学习空间，精准适配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据统计，自6月30日至8月20日，重阳县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25322人次，暑期阅读热潮持续高涨，日均入馆人数415人。
4: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也 是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7: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7: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7: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7: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8: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6: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9: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10: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11: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2: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11: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12: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10: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11: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0: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11: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10: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12: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10: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

0: 准啊。
1: 哎呦，小丽呀、啊，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2: 小丽，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0: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2: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3: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2: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3: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4: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别粮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0: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5: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0: 好。
6: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0: 啊！
5: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您到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7: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减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8: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9: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7: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10: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